0: China se hizo un combate entre robots humanoides. ¿Se acuerdan que lo vimos ayer y que cuando peleaban yo les decía, parece que dice en España, ¡hijun! Bueno, miren esto.
1: 北开三度的这双方势均力敌，有一这个飞踢要救了，哎，我感觉斗牛士的头他晕了，他晕了，他晕了，斗牛士受到重创，摇头晃脑中啊，不会爆冲了，真的要晕了，斗牛士还能坚持吗？斗牛士他还在，真的是太顽强了，他还在努力。
2: 斗牛士他还在坚持，但我觉得这个需要裁判的一下判定了。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是可歌可泣。体育精神这一块，还真是。
1: 是的，厉害啊！
2: 我们看得出来，这个斗牛士的主场团队真的很用心了。对，现在有怎样的一个优势呢？我投掉了你就踢不到了。
1: 少了一个得分部位。
2: 我投掉了你就得分踢不到了啊！
1: 哦，又是正面的击倒，白泽雄一再击三分，哇，斗牛士一直在干什么？名字真没去过啊，斗牛士的头还在，他叫着，哎，我这都想说一句，兄弟，头晕是正常的，等不及，这叫什么？但是因为我们的赛事还在进行，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范围之内。
2: 对，
1: 啊，
3: 对的，我觉得
2: 这是机甲啊，这是机甲。
0: 我觉得这很。 Caricatura de nuestra cadena aliada Al-Mayedin, el organizador, se refleja allí a Donald Trump, se lo muestra luego de terminado, finalizado, finiquitado el mundial, como pretende intensificar y prolongar guerras, donde, especialmente la campaña sostenida con bombardeos e instalaciones y capacidades nucleares, donde queda así de expuesto con sus intenciones.